好，恁这是为哈么女传呢？你有这本弄得个大车，没事得个大个这本弄，干得什么？啊 ？Yes sir， 那晚起没故事发问，Freddy Clunet。